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1990年，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到访中国，当看到街头的书店、书摊到处都在卖他的盗版书，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被气坏了。据说他放下狠话，称自己死后150年内不授权中国出版他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的确，对作家和出版社来说，最害怕的就是盗版。古代也有盗版书吗？古人是怎么出书的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的出版行业。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图书馆的复刻全靠人工抄写，这就是历史上的写本时代。在汉代，专门以抄书谋生的人被称为庸书。东汉军事家班超早年家贫，就靠抄书赡养母亲，他们或受雇于人，或自己抄完再拿到市场上出售。这就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源头。私人抄本没有版权概念，所以写本时代的图书多是盗版书。当时也有一些官方编撰的正版书，汉朝的兰台就是官方的图书编撰机构。对于一些经典书籍，官方还会将其内容刻在石碑上，供大家抄写和勘教抄本的谬误。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汉朝的西平石经，官方将《论语》等七部经典刻在了46块石碑上，可视为最早的正版教科书。唐朝贞观年间，雕版印刷术发展起来，历史进入刻本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出版业开始出现。雕版又称刻版，操作时先将文字刻在木板上，印刷后装订成书。出版的版字本意即古代的刻版，这种刻本图书从唐朝一直流行到近代，兴盛了1300多年。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宋朝的毕生不是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吗？为什么后来流行的依然是刻本图书呢？这其实是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活字印刷术在古代的实际作用一直被夸大了，活字印刷的印书质量远不如刻版，且汉字太多，挑字排版很麻烦，在古代使用极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共收录了古代图书11000多部，其中属于活字印本的只有150余部。古代的刻版图书分为3种：官刻、私刻、房刻。所谓官刻，是指官方刻版印刷的图书；私刻就是私人出钱刻版印刷的图书。这种书多是学生出资为老师刻版印刷，或是子孙为长辈刻版印刷。对古代图书行业影响最大的，当属房刻图书。我们下期节目就来具体聊一聊。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4: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福州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温泉之城。得天独厚的地质馈赠，让这座城市遍布优质温泉，也滋养出福州人温润恬淡、松弛安然的生活方式。福州的温泉资源得天独厚，水温适宜，水质纯净，富含矿物质。自古以来，泡温泉就是福州人刻在生活中的日常。从古时的古汤井、老汤院，到如今遍布全城的

温泉场馆，温汤流淌千年，滋养着一代代福州人。对于本地人来说，泡温泉不是奢侈享受，而是日常治愈的小美好。人们忙碌之余，浸润在温润泉水之中，卸下疲惫，舒缓身心。温热泉水包裹身心，消解都市生活的紧张与浮躁，让人回归松弛、平静与安然。闽式生活第86弹，一城山水，一池温汤，福州人的幸福藏在日日相伴的暖汤烟火里。温润泉水滋养城市风骨，也造就了福州温柔包容、从容恬淡的城市气质。泡一池千年温汤，感受榕城独有的惬意生活，便是闽都最治愈的人间日常。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是。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他却以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的方式笨拙地守护着孩子的世界。有一天突发奇想，儿子喜欢金鱼，那就带他去看金鱼。影片正是从这个不靠谱的决定开始，没有周密的计划，没有充足的预算，甚至车能不能撑到海边都是个未知数。但正是这样一个不着调的开始，让父子二人和路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共同经历了一场关于爱、关于理解、关于平安的嬉闹苦痛之旅。影片集结了一众实力派喜剧演员和金牌创作班底，孙小豪导演是电影《心花怒放》《疯狂的外星人》的编剧，还有就是以乔杉为首、常远、吴镇宇、潘福龙等人组成的喜剧阵容，让影片的喜剧张力拉满，笑点和泪点并存。这一路不太平，但这一路却超平安。
1: 那个仔他爸在路上乱弹车，把我们龙哥给别到路底下去了。
2: 小朋友们，你们还是不太了解我，知道知道我的背景以后我们再聊。
1: 你给我下去啊！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公路喜剧电影，
3: 给我一身
0: 气，一路超平安。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下期见。
4: 你儿子怎么样啊？
5: 挺好的，这不在家等着当富二代的吗？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福州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温泉之城。得天独厚的地质馈赠，让这座城市遍布优质温泉，也滋养出福州人温润恬淡、松弛安然的生活方式。福州的温泉资源得天独厚，水温适宜，水质纯净，富含矿物质。自古以来，泡温泉就是福州人刻在生活中的日常。从古时的古汤井、老汤院，到如今遍布全城的温泉场馆，温汤流淌千年，滋养着一代代福州人。对于本地人来说，泡温泉不是奢侈享受，而是日常治愈的小美好。人们忙碌之余，浸润在温润泉水之中，卸下疲惫，舒缓身心。温热泉水包裹身心，消解都市生活的紧张与浮躁，让人回归松弛、平静与安然。闽式生活第八十六弹，一城山水，一池温汤。福州人的幸福藏在日日相伴的暖汤烟火里，温润泉水滋养城市风骨，也造就了福州温柔包容、从容恬淡的城市气质。泡一池千年温汤，感受蓉城独有的惬意生活，便是闽都最治愈的人间日常。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

0: 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会记得吗？
1: 有美丽叫马声，你会记得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会记得吗？水是清的，红是白的，女是最重的。虎椒味芫蕾，虎椒味眼奶，虎椒味香音，虎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会记得。
2: 应错虎椒。
1: 想采集的应存虎椒，两年后欢迎收听本期应存虎椒。我是小丹。全世界二零零年代，从亚欧地区所冒黄花，白叶巨星所难林立。那南北经过往，东西就欧德华、英台、捐兴等西尼亚，必要大家莫以所难，只端多亚欧的。其中以暑假时代最好生命。被称为虎椒金国王，死老罪恶，是王爷乱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点人这可了解了啊。当年是谁迁到云乡的第一代徐孙科，是典型的兴华王孙印，由小半生的早期，可能十片多年到所来观望三里里年，通过辛苦的积累，在那波扩大的经营节目，以以新生为本，招来虚荒顾客，因此生意满早满大，心儿也满利满劲。1894年，徐孙科多带军最荒坏当年的断财，开了所啊大兴的南北经过带，取名为地狱经过带。据了解，最是因为伊信奉佛教，处富裕端，只带有欲之意。世界生意松动一行，那年后不接连开端了新红奶，从海湾内的地窗、澳内、地华，向来那个所以地空，自西亚带都开到东西湖州西风欢坏路廊，并且基隆河平均沙地名对朱金嘴撇瓦领袖杜欧，更能亲自西亚带西湖州金光业的西老罪恶，不清暑假时代。地华金光带了至今古多欧亚社段，虽源于一九框框年做白丢难，西少了将奈龙山镇左右南镇内县乌安端西下皮的做木结构眷女，西闹是地名，向后是仓库老林居家颇具节目，西湖州南北经过王爷端的落意也。
3: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1: 虽然经过往经营了中国高地土地上，火旺来自中国宋品多达三马归运，左右后通雷红雷南火雷，包括凌云江、烈焰江、美女江、黑江等，北火雷包括木米、金英、红利、火腿等，土山雷包括宣武、松江、灵异等，出游以后关澳、密见、通过、轰、大诺、各边等，称为古澳海岭、彭屿等各东港湾。

被前霸君更给前王家黄王群贼平均这座。据说当年帝华金国王是你最好的时候，单单是火爷就欧三的鬼爷，谢不问多罗贝索哪拉诺对倒才可以耍你家。当年换谁顾卡多帝华金国王给屋，火爷多怕包好多罗台索帝华而乃表在一区别。

搞逆送居家必需等，国内独墨面搞正的菜搞送品，顾卡锁面漏一补做。四家四代，互殴太多乱火，火金假戏，伊哩经营之道，总结草写贼，明码四家，动手乌鸡，避火遮装，穿盔军营，施修对路，玻璃多修，波台爆网，形成经营，夜静带卡，顾卡计算。想采集耶，隐藏虎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商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浮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5: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4: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5: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4: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6: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1990年，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到访中国，当看到街头的书店、书摊到处都在卖他的盗版书，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被气坏了。据说他放下狠话，称自己死后150年内不授权中国出版他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的确，对作家和出版社来说，最害怕的就是盗版。古代也有盗版书吗？

古人是怎么出书的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的出版行业。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图书馆的复刻全靠人工抄写，这就是历史上的写本时代。在汉代，专门以抄书谋生的人被称为庸书。东汉军事家班超早年家贫，就靠抄书赡养母亲，他们或受雇于人，或自己抄完再拿到市场上出售。这就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源头。私人抄本没有版权概念，所以写本时代的图书多是盗版书。当时也有一些官方编撰的正版书，汉朝的兰台就是官方的图书编撰机构。对于一些经典书籍，官方还会将其内容刻在石碑上，供大家抄写和勘教抄本的谬误。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汉朝的西平石经，官方将《论语》等七部经典刻在了46块石碑上，可视为最早的正版教科书。唐朝贞观年间，雕版印刷术发展起来，历史进入刻本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出版业开始出现。雕版又称刻版，操作时先将文字刻在木板上，印刷后装订成书。出版的版字本意即古代的刻版，这种刻本图书从唐朝一直流行到近代，兴盛了1300多年。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宋朝的毕升不是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吗？为什么后来流行的依然是刻本图书呢？这其实是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活字印刷术在古代的实际作用一直被夸大了，活字印刷的印书质量远不如刻版，且汉字太多，挑字排版很麻烦，在古代使用极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共收录了古代图书11000多部，其中属于活字印本的只有150余部。古代的刻版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房刻。所谓官刻，是指官方刻版印刷的图书；私刻就是私人出钱刻版印刷的图书。这种书多是学生出资为老师刻版印刷，或是子孙为长辈刻版印刷。对古代图书行业影响最大的，当属房刻图书。我们下期节目就来具体聊一聊房刻。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它会让你忘记所有的不高兴。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孙小航自编自导，乔杉领衔主演，唐远、吴镇宇、潘富龙特邀出演的一部喜剧电影。
3: 何这样啊？
2: 一路超平安。
4: 一天你是真能折腾，
5: 兄弟们，
1: 我过来方便一下，这腰一下就不行了。
2: 影片改编自广为人知的真实故事《爸爸爱喜和》，将镜头对准了一对特殊的父子。一位不着调的父亲和他患有自闭症的儿子，以一段看金鱼的公路之旅为载体，在嬉闹和苦痛交织的路途当中，展开了一场关于父爱与成长的温暖叙事。
6: 我的儿子从

0: 从来就没笑过，后来他确诊了自闭症。
1: 爸爸这次一定让你哈哈大笑，明儿出发看鲸鱼。
2: 故事中的父亲老蔡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靠谱的父亲，得知儿子喜和患有自闭症后，他却以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的方式笨拙地守护着孩子的世界。有一天突发奇想，儿子喜欢鲸鱼，那就带他去看鲸鱼。影片正是从这个不靠谱的决定开始。没有周密的计划，没有充足的预算，甚至车能不能撑到海边都是个未知数。但正是这样一个不着调的开始，让父子二人和路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共同经历了一场关于爱、关于理解、关于平安的嬉闹苦痛之旅。影片集结了一众实力派喜剧演员和金牌创作班底。孙小豪导演是电影《心花怒放》《疯狂的外星人》的编剧，还有就是以乔杉为首、常远、吴镇宇、潘福龙等人组成的喜剧阵容，让影片的喜剧张力拉满，笑点和泪点并存。这一路不太平，但这一路却超平安。
1: 那个仔他爸在路上乱弹球，把我们龙哥给别到路底下去了。
3: 小炮龙们，你们还是不太了解我，
1: 知道知道我的背景以后我们再聊。你给我下去啊！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公路喜剧电影，
4: 听我一生气
2: 一路超平安。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下期见。
5: 你儿子怎么样啊？
6: 挺好的，这不在家等着当富二代吗？

0: 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福州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温泉之城。得天独厚的地质馈赠，让这座城市遍布优质温泉，也滋养出福州人温润恬淡、松弛安然的生活方式。福州的温泉资源得天独厚，水温适宜，水质纯净，富含矿物质。自古以来，泡温泉就是福州人刻在生活中的日常。从古时的古汤井、老汤院，到如今遍布全城的温泉场馆，温汤流淌千年，滋养着一代代福州人。对于本

人来说，泡温泉不是奢侈享受，而是日常治愈的小美好。人们忙碌之余，浸润在温润泉水之中，卸下疲惫，舒缓身心。温热泉水包裹身心，消解都市生活的紧张与浮躁，让人回归松弛、平静与安然。闽式生活第86弹，一城山水，一池温汤，福州人的幸福藏在日日相伴的暖汤烟火里。温润泉水滋养城市风骨，也造就了福州温柔包容、从容恬淡的城市气质。泡一池千年温汤，感受榕城独有的惬意生活，便是闽都最治愈的人间日常。

0: 哎呀，九零四空即系超过石空暖，那机空唔会除，望住光啊啦。唉，卫生专家那机应多望靠吧。
1: 一班一班，咩来咩来，我是导播是卫华的。
0: 嘘，就铃铛啊，坐坐都会那机，咩那所在到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班，那个小区有几零？导播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到红时间啊是过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咗西咯。
0: 哦哟哟哟哟，食定时到帮你食计量，也过瘾个吧。
1: 伊爸，是那个哪个讲过，定时到红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便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豆就懂个啦。
2: 哎，洋洋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物业门里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停车一塞，转车撞人，你我是导火，那车里了无用我修，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机就知影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户外导航，这样考虑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过一段往生安平。
0: 会从我讲了话，这几年会经历应该得为难了，是为了过两年流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1: 这样呢，新南公道户外导航是每落夜两年最硬，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院督导我的社区就进我户外嘞。伊爸，那个村一路建梯就好，争取在小区顶西红绿导火的帮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准是你红绿个争取在所的好帮员。
2: 正嘞正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夜居民的主搞介绍，感觉都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云海大爷，考虑呀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惨哦！
1: 伊爸，那个姐在垃圾桶里已经很久，敢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0: 吼吼吼！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年为难谁苦？垃圾桶里一年麻烦谁在？

0: 影，莺莺小姐姐，家家姐灿儿，罗来云相，幽侯之交，你跟外君动修侯。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0: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2: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0: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2: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1: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

0: 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1990年，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到访中国，当看到街头的书店、书摊到处都在卖他的盗版书，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被气坏了。据说他放下狠话，称自己死后150年内不授权中国出版他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的确，对作家和出版社来说，最害怕的就是盗版。古代也有盗版书吗？古人是怎么出书的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的出版行业。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图书馆的复刻全靠人工抄写，这就是历史上的写本时代。在汉代，专门以抄书谋生的人被称为庸书。东汉军事家班超早年家贫，就靠抄书赡养母亲，他们或受雇于人，或自己抄完再拿到市场上出售，这就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源头。私人抄本没有版权概念，所以写本时代的图书多是盗版书。当时也有一些官方编撰的正版书，汉朝的兰台就是官方的图书编撰机构。对于一些经典书籍，官方还会将其内容刻在石碑上，供大家抄写和勘教抄本的谬误。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汉朝的《西平石经》，官方将《论语》等七部经典刻在了46块石碑上，可视为最早的正版教科书。唐朝贞观年间，雕版印刷术发展起来，历史进入刻本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出版业开始出现。雕版又称刻版，操作时先将文字刻在木板上，印刷后装订成书。出版的版字本意即古代的刻版，这种刻本图书从唐朝一直流行到近代，兴盛了1300多年。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宋朝的毕生不是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吗？为什么后来流行的依然是刻本图书呢？这其实是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活字印刷术在古代的实际作用一直被夸大了，活字印刷的印书质量远不如刻版，且汉字太多，挑字排版很麻烦，在古代使用极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共收录了古代图书11000多部，其中属于活字印本的只有150余部。古代的刻版图书分为3种：官刻、私刻、房刻。所谓官刻，是指官方刻版印刷的图书；私刻

就是私人出钱刻板印刷的图书。这种书多是学生出资为老师刻板印刷，或是子孙为长辈刻板印刷。对古代图书行业影响最大的，当属房客图书。我们下期节目就来具体聊一聊房客。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

0: 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安，
5: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4: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6: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居落。多几个时间地里为大家报上的是笔墨带文图，用我一些丁烟宝。

开天辟地搬过来，大红雕也令我念，树草干净听我来，心啊，君容心灵。

但你对我所讲。

国，太极洪开赛龙椅，从夏秋到云外水处，北国所内花样无黑。天津东南带汉塞外，红牌上啊

为初结缘，开空情安，皆敬在。

为我在家落外靠救险，莫断他与红颜娘。你三代爱送哪根的？穿他那彩

会了，前一妹到水爱哭老我，牛拉心天公心言意，最后留守保镖你

待，孩儿的罪谁杀你？三国门前报尽了，陈胡汉报回头，开通九欧灭巨汉。

宋要盼听爱要朝你顺通来办理来来这些都来做一条来红公用的我回心用心一面红尘灵动天朝金云无老皇宫丹松多提拜的是起来诺诺爱说好在那里铁头

海寒是昂昂游，回龙山大道里世纪。王友永远这笔画功能会正无地为目，王队不害半世为动，国事红乱下来中丢动大心空爱卷我做女人的爱愿定的安不救更被过来

在那调高命啊，冷空啊，雨晒机，我明白没我娘，树啊带落白痴姐女，三年我求白我爱戴。

山哦，电信嘞，黄花丢大田啊，白驹真哦是小鱼哦，周公接了早来路，小安是大白工人，金童爱八郎女，来郎红哦写句哎。

妻子在京都，并问东迁何以来，好从马赶去去，山东去跑草空女，再往又从明松宫，谁从前来军建国？

我三千起来来行营，光景景我灵村人欢乐在沙里乱舞，宋北孟君孙道代空口西在你路，林双玉安排归丢国，念破千载尊孙的火

应该害个月不摆在端上难受命，请如归来主动定在我官大的休

他娘把俺耍好不行，今段你的生活来更短轻易出来我老板梦远上暂时轻易好中无见带回父母，希望我也对下你等待拜了。

难算正正些个，汉生判处死刑了。

苦寒乱家心哦。

在丢人东闹乱闯过王云秋二连狂一东来绿断闹红叶林好头官催着门台先天女来居门小友金陪着王本爱送官居吧请东老官多冒龙前居啊今有听你空爱送官听在山空高高的啊招来山我虽爱我好来中归是美在座招来是美

船包船里船哦，把情你用金锁酒代天啊，所有那登记过好了书，随后杀行

乱酒的丁爷空耳见我来是公不要把路令我是给我家兵东光天意把你难登记呼心带动三行三拜谢家我谢家三界铁球

朝暮来换妻换孙别乱想，哥哥看孙走难，没有谁懂谁

山上就难待，对面中挥红带刀，好从中用力肉爱明哪来塞你叫我谢了我听彩虹好终于没变的来中军做心太阳晒人来

照顾呀，亲呐，等你过招来请，干嘛样等朝见哦？地位见天乱尽乱。

明朝说赵姓爱明镜，谁来讲？

来高来人荒乡，被荒江烧，兵战断我。

泪聚会地，用爱争端加烈女，乱年共生难归我，原来远山见我那时，马盖罗西埋草杀驴。元帅必救爱后妈，用我求家说谎了，乱你。

龙山列了海水无力的靠，可能一道西林林边再过双月能够世界无用。

下来真银带张路亚龙天哥的孙大乱啊，定有火龙给我们当地有火马定了米抛开花车进原来这火

0: 山崖土边拍对我，你那梦丁多么有你，早将关天修莫那，孙张的马到靠我。我去兵家做脸来，金榜黄杨红那没有，金国一壶啊，东朝的给家多心急我酒嘞。我我老爷金榜生你了，谁在高官的人间呢？做乱不明干战东道，上我西回你我。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

0: 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1990年，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到访中国，当看到街头的书店、书摊到处都在卖他的盗版书，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被气坏了。据说他放下狠话，称自己死后150年内不授权中国出版他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的确，对作家和出版社来说，最害怕的就是盗版。古代也有盗版书吗？古人是怎么出书的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的出版行业。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图书馆的复刻全靠人工抄写，这就是历史上的写本时代。在汉代，专门以抄书谋生的人被称为庸书。东汉军事家班超早年家贫，就靠抄书赡养母亲，他们或受雇于人，或自己抄完再拿到市场上出售。这就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源头。私人抄本没有版权概念，所以写本时代的图书多是

盗版书，当时也有一些官方编撰的正版书。汉朝的兰台就是官方的图书编撰机构，对于一些经典书籍，官方还会将其内容刻在石碑上，供大家抄写和勘教抄本的谬误。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汉朝的西平石经，官方将《论语》等七部经典刻在了46块石碑上，可视为最早的正版教科书。唐朝贞观年间，雕版印刷术发展起来，历史进入刻本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出版业开始出现。雕版又称刻版，操作时先将文字刻在木板上，印刷后装订成书。出版的版字本意即古代的刻版，这种刻本图书从唐朝一直流行到近代，兴盛了1300多年。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宋朝的毕生不是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吗？为什么后来流行的依然是刻本图书呢？这其实是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活字印刷术在古代的实际作用一直被夸大了。活字印刷的印书质量远不如刻版，且汉字太多，挑字排版很麻烦，在古代使用极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共收录了古代图书11000多部，其中属于活字印本的只有150余部。古代的刻版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房刻。所谓官刻，是指官方刻版印刷的图书；私刻就是私人出钱刻版印刷的图书。这种书多是学生出资为老师刻版印刷，或是子孙为长辈刻版印刷。对古代图书行业影响最大的，当属房刻图书。我们下期节目就来具体聊一聊房刻。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它会让你忘记所有的不高兴。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孙小航自编自导，乔杉领衔主演，常远、吴镇宇、潘富龙特邀出演的一部喜剧电影。
3: 何这样啊？
2: 一路超平安。
4: 一天你是真能折腾。
5: 救命啊！
1: 我过来方便一下，这腰一下就不行了。
2: 影片改编自广为人知的真实故事《爸爸爱喜和》，将镜头对准了一对特殊的父子。一位不着调的父亲和他患有自闭症的儿子，以一段看金鱼的公路之旅为载体，在嬉闹和苦痛交织的路途当中，展开了一场关于父爱与成长的温暖叙事。
6: 我的儿子从来就没笑过，后来他确诊了自闭症。
7: 爸爸这次一定让你哈哈大笑。明儿出发看金鱼。
2: 故事中的父亲老蔡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靠谱的父亲，得知儿子喜和患有自闭症后，他却以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的方式笨拙地守护着孩子的世界。有一天突发奇想，儿子喜欢金鱼，那就带他去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高龄社工加超过社工率。

0: 那鸡红了会吹，莫去光啊喽。哎，我先装只那鸡，印度门口吧。
1: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捣鬼是会滑的。
0: 嘘，就你那阿错做大的那鸡，免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般啊，那个小区有几零？到火时间是一个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到火时间啊，是管别的。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就弄西咯。
0: 哦哟哟哟哟，这丁四到包你这几零，也过瘾了吧？
1: 一般是那个那个公公，丁四到火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末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头就冻了啦。
2: 哎，洋洋公园无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烟每日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做到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火。能抢你了，莫用我烧。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机就知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户内导航，这样考给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我一顿话生活用品。
0: 会从我讲了话，吃鸡咧，会今年应该得为哪呢？是为了过两年流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伊哦。
1: 这样呢，是哪讲呢？红梅豆腐是每落夜那个最硬，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院都到我地的社区做进窝户嘞。一爸，那个厝一路建梯做好，争取做小区顶西红梅豆腐的帮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一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红梅个争取做作业好帮员。
2: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夜居民的主角介绍，讲广东味好。查查上车讲正一句，就爱对你用起大爷。考虑呀，是英英小结局，家家都惨儿。
1: 一爸，那个姐做垃圾妇女已经很急，讲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0: 吼吼吼，为那个的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来为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年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坐餐儿。落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外广东修好。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1990年，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到访中国，当看到街头的书店、书摊到处都在卖他的盗版书。

书，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被气坏了。据说他放下狠话，称自己死后150年内不授权中国出版他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的确，对作家和出版社来说，最害怕的就是盗版。古代也有盗版书吗？古人是怎么出书的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的出版行业。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图书馆的复刻全靠人工抄写，这就是历史上的写本时代。在汉代，专门以抄书谋生的人被称为庸书。东汉军事家班超早年家贫，就靠抄书赡养母亲，他们或受雇于人，或自己抄完再拿到市场上出售。这就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源头。私人抄本没有版权概念，所以写本时代的图书多是盗版书。当时也有一些官方编撰的正版书，汉朝的兰台就是官方的图书编撰机构。对于一些经典书籍，官方还会将其内容刻在石碑上，供大家抄写和勘教抄本的谬误。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汉朝的西平石经，官方将《论语》等七部经典刻在了46块石碑上，可视为最早的正版教科书。唐朝贞观年间，雕版印刷术发展起来，历史进入刻本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出版业开始出现。雕版又称刻版，操作时先将文字刻在木板上，印刷后装订成书。出版的版字本意即古代的刻版，这种刻本图书从唐朝一直流行到近代，兴盛了1300多年。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宋朝的毕生不是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吗？为什么后来流行的依然是刻本图书呢？这其实是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活字印刷术在古代的实际作用一直被夸大了，活字印刷的印书质量远不如刻版，且汉字太多，挑字排版很麻烦，在古代使用极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共收录了古代图书11000多部，其中属于活字印本的只有150余部。古代的刻版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房刻。所谓官刻，是指官方刻版印刷的图书；私刻就是私人出钱刻版印刷的图书。这种书多是学生出资为老师刻版印刷，或是子孙为长辈刻版印刷。对古代图书行业影响最大的，当属房刻图书。我们下期节目就来具体聊一聊房刻。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4: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3: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4: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3: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福州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温泉之城。得天独厚的地质馈赠，让这座城市遍布优质温泉，也滋养出福州人温润恬淡、松弛安然的生活方式。福州的温泉资源得天独厚，水温适宜，水质纯净，富含矿物质。自古以来，泡温泉就是福州人刻在生活中的日常。从古时的古汤井、老汤院，到如今遍布全城的温泉场馆，温汤流淌千年，滋养着一代代福州人。对于本地人来说，泡温泉不是奢侈享受，而是日常治愈的小美好。人们忙碌之余，浸润在温润泉水之中，卸下疲惫，舒缓身心。温热泉水包裹身心，消解都市生活的紧张与浮躁，让人回归松弛、平静与安然。闽式生活第八十六弹，一城山水，一池温汤。福州人的幸福藏在日日相伴的暖汤烟火里，温润泉水滋养城市风骨，也造就了福州温柔包容、从容恬淡的城市气质。泡一池千年温汤，感受蓉城独有的惬意生活，便是闽都最治愈的人间日常。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

0: 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是。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1992年6月，福州长乐张岗先旗村的村民在建房挖地基时挖出了泥塑的人像，后经考古人员全面挖掘，一座深埋地下3米多深的显应宫遗址重见天日。随时出土的有泥彩塑妈祖娘娘、巡海大神、大王等神像50多尊，其中一尊塑像被有些专家认定为明代的郑和。为什么在福州长乐的海滨地区会出土郑和的塑像呢？这一切要从600多年前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郑和下西洋说起。明永乐至宣德年间，在前后20多年时间里，大明王朝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也使郑和成为世界公认的航海家、外交家、和平使者。郑和船队每次从苏州起航后，在正式前往风波无定的南洋、西洋前，必到一个地方去停泊后风，这个地方就是福州长乐太平港。在我国长达100多万千米的漫长海岸线上，郑和为何屡屡选择福州作为后风补给港呢？木质帆船时代，航海全仗季风和洋流。福州地处东南沿海，每年10月至来年正月刮东北风，4月到7月吹东南风，非常利于船队的往返。郑和船队选址后风的太平港，地处闽江下游出海口，港口水面广阔，可以同时停泊数百艘船只，四面又有山峦为屏障，是天然的避风良港，便于船队在此处休整后风。除了天然的避风港外，福州港还是万商云集的地方，为郑和船队采办货物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此外，福建拥有当时世界最为先进的海船制造技术，郑和海船的一部分便是在福州建造，就地造船可以为郑和船队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福州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枢纽，明初的福建在宋元基础上已经形成了相当广阔的海上交通网，郑和船队在这里便于招募到精通造船与航海技术的随行人员。郑和七下西洋随行的舟师、医师、翻译、士兵等，有很大一部分出自福建，尤其是福州地区。郑和船队在福州港后峰进行物资补给，一方面强化了福州与内陆腹地的联动，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福州和海外的交流，使得福州成为通往中国腹地和外国的交通要道，促进了福州地区商贸业的繁荣。同时，在郑和船队下西洋的影响下，很多福州人前往东南亚等地谋生，为移居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郑和船队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为传播华夏文明、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政治和文化上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致力和平发展、互惠互利，开创了万邦来朝的大明盛世。郑和开放、包容、追求和平、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生这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1990年，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到访中国，当看到街头的书店、书摊到处都在卖他的盗版书，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被气坏了。据说他放下狠话，称自己死后150年内不授权中国出版他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的确，对作家和出版社来说，最害怕的就是盗版。古代也有盗版书吗？古人是怎么出书的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的出版行业。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图书馆的复刻全靠人工抄写，这就是历史上的写本时代。在汉代，专门以抄书谋生的人被称为庸书。东汉军事家班超早年家贫，就靠抄书赡养母亲，他们或受雇于人，或自己抄完再拿到市场上出售。这就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源头。私人抄本没有版权概念，所以写本时代的图书多是盗版书。当时也有一些官方编撰的正版书，汉朝的兰台就是官方的图书编撰机构。对于一些经典书籍，官方还会将其内容刻在石碑上，供大家抄写和勘教抄本的谬误。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汉朝的西平石经，官方将《论语》等七部经典刻在了46块石碑上，可视为最早的正版教科书。唐朝贞观年间，雕版印刷术发展起来，历史进入刻本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出版业开始出现。雕版又称刻版，

时，先将文字刻在木板上，印刷后装订成书。出版的板字本意即古代的刻板，这种刻本图书从唐朝一直流行到近代，兴盛了1300多年。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宋朝的毕生不是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吗？为什么后来流行的依然是刻本图书呢？这其实是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活字印刷术在古代的实际作用一直被夸大了。活字印刷的印书质量远不如刻板，且汉字太多，挑字排版很麻烦，在古代使用极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共收录了古代图书11000多部，其中属于活字印本的只有150余部。古代的刻板图书分为3种，官刻、私刻、房刻。所谓官刻是指官方刻板印刷的图书，私刻就是私人出钱刻板印刷的图书。这种书多是学生出资为老师刻板印刷，或是子孙为长辈刻板印刷。对古代图书行业影响最大的当属房刻图书，我们下期节目就来具体聊一聊房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现在是晚安宝贝，陪伴你享受安静的美好时光。现在是晚安宝贝，陪伴你享受安静的美好时光。
5: 困难这两个字，方素珍。大头怪兽很喜欢偷听爬山的人说话。这天早上，他又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有一位老先生第一个爬到了山顶，他张开双手大声地喊着，
6: 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5: 后面爬上来的一个年轻人喘着气问老先生，您为什么这么厉害？老先生回答，
6: 拿破仑说他的字典里没有困难这两个字，我的字典里也没有这两个字，所以。
5: 大头怪兽一听说老人的字典里没有困难两个字，立刻跑回家去，翻开自己的字典一看，终于明白了。哎呀，原来我的字典里有困难两个字，难怪我什么事都做不好。大头怪兽立刻把字典上的困难两个字小心地用涂改液涂掉，他高兴地想着，再也没有困难这两个字了，以后我做什么事都会很简单。大头怪兽肚子饿了，他突然很想吃苹果。以前他总是爬到大树上去摘苹果，但是它太重了，常常砰的一声摔下来。现在他忽然想到一个办法，只要用一根竹竿把苹果捅下来不就可以了吗？他非常高兴，哇哦，真的好简单，没有困难这两个字，一切都变得太美好了。恐龙露露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头怪兽这么简单就吃到了苹果？露露一直缠着大头怪兽问东问西的，大头怪兽被问烦了，叫露露回家把字典拿来。大头怪兽把露露的字典翻开，找到了。亮亮立刻安慰愿望之神，这么多人来给你烧香，一定会有人发现你受伤了。接着亮亮又说，哦，对了，我来帮你想想办法。你可以吗？愿望之神注意到亮亮的灯笼很暗淡。我试试看。亮亮努力想着要如何帮助愿望之神，已经忘记了许愿这件事。一会儿，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女孩上。

0: 亮山来了。亮亮立刻飞到愿望之神受伤的眼睛旁边，拼命闪动他的小灯笼。一闪一闪的荧光果然吸引了小女孩的目光。
1: 妈妈你看，有萤火虫耶。
0: 妈妈没多注意，只说，小珍快点求愿望之神。小珍乖乖地合上双手，眼睛却一直盯着亮亮。妈妈说，求愿望之神保佑我的儿子小温手术顺利，健健康康。这时候小珍扯一扯妈妈的衣角说，
1: 妈妈，愿望之神的眼睛受伤了。
0: 哦，妈妈仔细地看了看说，我们等一下去告诉村长吧，请他赶快来把愿望之神的眼睛修好。小珍问妈妈，
1: 愿望之神受伤了还会保佑弟弟吗？
0: 当然会啊。小珍看着愿望之神的眼睛说，
1: 愿望之神真好，自己受伤了还要保佑大家。
0: 忽然小珍想起一件事，
1: 老师说向流星许愿很灵验，我们去找流星好不好？
0: 傻孩子，流星又不是随时会掉下来，去哪里找呢？愿望之神听到小女孩和妈妈的谈话，忍不住小声问亮亮，这个小女孩是不是对我没有信心？亮亮又安慰愿望之神，你不要胡思乱想，好好休息吧，我要去忙喽。亮亮拍拍翅膀飞走了。妈妈牵着小珍慢慢地走下山。忽然小珍的眼睛一亮，她看到空中有一颗流星划过去，她立刻把双手合起来说，
1: 流星流星，保佑我弟弟赶快好起来。
0: 小女孩许完愿，高兴地拉着妈妈说，
1: 我刚刚抬头就看见一颗流星，它不亮，飞得也不快，但是刚好让我把话说完，好棒哟！有愿望之神保佑，又有流星帮忙，弟弟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对不对？
0: 妈妈笑着说，你这么乖，愿望之神和流星都会保佑弟弟的。一会儿掉在草丛里的亮亮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愿望之神说，我正在想怎么会突然有颗流星掉下来，原来是你这个冒牌货呀。亮亮得意地说，
1: 对啊，我故意飞得高高的，等小女孩正好抬头看的时候，我收起翅膀，闭上眼睛，全力往下一冲，嗖，我就变成一颗流星了。
0: 愿望之神担心地说，好危险呐，你现在怎么样，会不会头晕？亮亮一面喘气一面笑着摇摇头说，能帮助一个小女孩许愿，我好开心，我是乐晕了，不是头晕。哎呀，我要赶快去找女朋友了，再见。几天后，愿望之神的眼睛修好了，亮亮呢，他也找到女朋友了。他害羞地说，就是那天晚上嘛，他说看见我从空中往下冲的姿势帅呆了，所以他就决定当我的女朋友啦。以上这个故事选自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彩虹桥大爱无疆》系列之《音乐在我口袋里》，作者方素珍。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可以自己去找来《音乐在我口袋里》这本书，亲自读一读哦。祝你阅读愉快。

0: 现在是晚安宝贝，陪伴你享受安静的美好时光。现在是晚安宝贝，陪伴你享受安静的美好时光。
1: 小狗的铃铛，金波。有一只小狗，人们都叫它叮铃当啷。

怎么叫这么一个怪名字呢？因为小狗的脖子上戴着一个金光闪闪的铃铛，一走起路来就叮铃当啷、叮铃当啷的响。人们一听到这铃声，就说：“小狗来了，欢迎欢迎！”小狗到处受到欢迎，走起路来就神气起来了。它无论走到哪里，都把铃铛摇得很响很响，为的是让大伙儿都能听见，好热烈地欢迎它。忽然有一天，小狗的铃铛丢了，无论它走到哪儿，

0: 一跳，还是没有声音。他又跑一跑，还是没有声音。小狗又着急又害怕，难道我把自己给丢了？这世界上再没有我叮铃当啷了，人们再也不欢迎我了，我把自己丢了。小狗一想到这里，就呜呜地哭起来了，哭得真伤心呐，眼泪哗哗地往外流。小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小狗跟前，
1: 怎么了，叮铃当啷？
0: 小狗一听小青蛙还在叫它叮铃当啷，就勾起了它的伤心事，一边哭一边说：
2: 别问了，别问了，我把自己给丢了。
0: 小青蛙见它哭得这么伤心，就把它领到镜子跟前，指着镜子里的小狗说：
1: 你仔细看看，这不是你吗？
0: 小狗眨巴眨巴眼睛，又看看镜子里，再摇摇头，还是听不到叮铃当啷的响声，就又哭起来了。他一边哭一边大声地喊着：
2: 那不是我，不是我，我是叮铃当啷，你现在听不到叮铃当啷的声音了，我把自己给丢了。
0: 他呜呜呜呜地哭，小青蛙真拿他没办法，叹叹气，只好走了。小青蛙走了很远很远，还听到小狗一边哭一边喊啊，
2: 怎么办啊，我把自己给丢了。
0: 这个故事选自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彩虹桥大爱无疆》系列之《月光摇篮曲》，作者金波。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可以去找到《月光摇篮曲》这本书亲自读一读。祝你阅读愉快。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李三胡就是那李一和来到了吉祥庐，他可不是来跟张居正混酒喝的，他呀跟张首府反映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刘玄得到一个信息，已经查明了吴和在害老朱恒。首府一听，这个刘玄难道要把这件事直接捅给皇上？那可坏了。三胡啊，我问问你，刘玄为什么不跟朱恒说这件事呢？
3: 哼，他呀想写一道本子，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把这件事儿当皇上的面给捅出去，所以他怕泄了天机。那他怎么跟你说这件事儿了？
2: 他知道咱俩是好朋友，让我今天晚上一定见到你，探探你的口风，让不让他写这道折子参冯宝。
3: 三胡啊，这件事太重要了，你怎么想这件事儿？
4: 我支持刘玄写这道本子。
2: 你的理由呢？
3: 叔大，你听着，
2: 这群阉党无视朝廷纲纪，诈传圣旨，把朝中有名的大臣骗到左掖门去挨了一晚上的冻，这种风要是不杀，万历朝就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样的事要是发展下去，阉党就会乱政，你我这些朝廷的官员就会成为这些阉党的菜板子上的鱼肉了。
3: 张居正点了一下头。还有，叔大，你早就说过，打今年开始要推行财政的改革，这财政改革无非就是两条，一条是开源，一条是节流。再说内廷绕过工部，给皇上做龙袍，直接就和好了价，这不但没有节流，反而是大开了狮子口。如果不向皇上说明这件事儿，你的财政改革就会泡汤。你看李和说的是振振有词，张居正想了想，不对呀，诈传圣旨和杭州织造局用银是两回事儿，你可千万不能扯到一块儿去。不对，怎么是两回事儿？李和可来犟劲儿了，如果不是老朱恒拒捕遗文，他冯宝能派人整他吗？一和呀，你在官场待的时间也不短了，你怎么像小年轻人那么勇气呢？这时候李一和可生气了。怎么，叔大，咱们俩可是一块长大的，你说我意气用事？
2: 我可不是意气用事，我倒担心你。
3: 什么？
2: 你担心我？
3: 那当然了。
2: 叔大，你想一想，今天咱们两个没外人，玉娘已经上楼休息去了，我把话给

跟你说破，不过你可别不听。你说吧。高拱在朝的时候，阉党一个个规规矩矩的，可是你当了首辅，大伙有舆论说你跟冯宝那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张居正听到这儿，脸一下子红了。你看看你到底生气了。我跟你实话实说，衙门中的官员说你是霹雳手段，干起事来风风火火，大刀阔斧，但是人家背后议论你，说你对内宫的这些太监心肠太软了。这一次左一门事件，你要是再态度暧昧，不理直气壮站出来为老朱恒说一句公道话，官场这些人背后就得骂你是软骨头。反正啊，你自己琢磨琢磨。张居正听完这句话，他真想给李和一顿大嘴巴，但是气归气，两个人必定是好朋友。他心里边太明白了，在京城的官员当中，能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的唯有这个李三胡。可是首府耳朵顺耳朵的话听惯了，今天让李和给数落了一顿，他呀笑了。李和呀，你说的我是不爱听，也有些过火，但是我今天听起来还是很受益呀。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历朝历代，这内宫和官府之间经常产生矛盾，公府的强弱也是因人而异。高拱秉国期间千方百计限制阉党的权力，他向隆庆皇帝推荐了孟冲这个草包担任司礼监的掌印太监，那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冯宝可不一样啊，冯宝和孟冲是两种类型的人。冯宝这个人干练工于心计，同时又深得李太后的信任，我和他要是拉开架子，光着膀子直接打斗一场，你想一想，我们两个都得受伤，谁得利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三虎，你想想，现在朝中谁是这个渔翁呢？李和低头一琢磨，那当然是高拱了。对喽，天下英雄谁敌手？偌大一个中国之内，能取代我权力的唯有高拱一个人。他任内阁辅臣已经是两进两出，我稍有不慎，就会给高拱创造三登宝座的机会了。你想，高拱要是回来，对谁有利呢？咱们都不利，所以我不能跟冯宝公开的干一场，也不能让高拱坐收渔利。那你的意思？嗨，我有我的想法。高拱他看不起这冯宝，我也看不上这冯宝。高拱下台的主要原因就是冯宝他没瞧得起呀。高拱吃亏就吃在冯宝身上了，这个教训我不得不记着，但是我又不能得罪冯宝，对冯宝要采取两种办法，硬打打不过他，得想办法既要稳住他，还要拉拢他，还得控制他，这样才能让他顺从咱们。哎呀，我说朱大，你这宰相当得太累了。不累不行啊，这官场当中就得用心计。你想，我和冯宝本来就是两个类型的人，但是我又不能伤害他，因为他在朝中，皇上小时候拉屎尿尿他就伺候，现在小皇上已经十二三岁了，在他面前还是大半长大半短的，我能跟他较劲吗？李和听完

0: 微微点了头。哎呀，不怪说你当宰相我就当不上，你确实想得周到。那按你的意思，刘玄这个折子就不能写了？
1: 不，要写，
0: 不能不写。但是刘玄不能写，那得谁写？谁写？你想想，李和呀，这个工作得你去做。朱恒在朝中是三朝元老，他的门生遍地都是，找他一个门生。你记住，这个人还必须要跟高拱有点关系。在朝中，你就仔细的查找一番，保证能选出一个人选。哎呀，高，你太高了。这李和一拍脑门子，我怎么就没想出来这个主意呢？对呀，这朱恒是三朝元老，门生遍天下，
2: 他的老做主遭到了奇耻大辱，
0: 这些门生替他的老师讨个公道，这是理所当然呢。对，让朱恒和冯宝他们两个大斗他500个回合，这样既杀了冯宝的骄横，你和我又不损兵折将，这可真是，嗨，让他们斗去吧。你叔大这回成了真正的渔翁了。李和高兴起来了。三虎，我可不是渔翁，你不是渔翁，谁是渔翁？你李三虎才是渔翁。李和一听自己是渔翁，他闹愣了。怎么？他用手指头啊指了指自己的鼻尖儿。我是渔翁。朱大，你这不埋汰我吗？我怎么能是渔翁呢？再看首辅张居正是一板脸，一点说笑话的意思没有。三虎啊，朱恒上午去了内阁，提出要致仕回家。这一场斗争的结局我不说你就明白了，他只能告老还乡了。那么他现在工部尚书的职位可就空下来了，我可以向皇上拟一套票，把你推荐上去，由你来继任。我李和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尽管他早就埋怨张居正没照顾他升任大九卿，
2: 没想到今天，
0: 看来这机会来了。他又不相信这好事来得这么快。我说朱大，你想好了，你真要推荐我当工部的尚书？是啊。皇上能同意吗？不在皇上，在李太后，只要冯宝不在里边作梗，这事儿十有八九就能成。
2: 所以啊，你现在找人把风放出去，
0: 让朱恒的门生尽快写出弹劾的本子。
2: 操，弹劾谁呀？我已经想好了，应该弹劾吴和，
0: 就是冯宝手下最得力那个太监。再说吴和这个太监，自打提升为内官监之后，可以说是胡作非为，一点也不给冯宝长脸。仗着冯宝的势力，他手中又握有一定的大权，可得喽了。这宫内这些太监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暗地里都骂他。这些事儿，今天两位大人合计完了，最后张居正就准备拿吴和开刀。只要弹劾了吴和，就等于弹劾了冯宝，冯宝到时候就得丢卒保居。李和一想，对，就弹劾吴和。就这么着，张居正让李和赶快去找刘玄，然后通过刘玄查一查底册，看看这老朱恒手下究竟有没有一个得意的门生。这个人还必须有一定的能力，还得有一定的威望。再说这个人跟高拱还得多多少少

少有点瓜葛。李一和全都明白了。再说首府今天是裴玉娘过生日，他也不能当个首府时间太长，他把首府的意思都吃透了，然后他就回去了。第二天他就来到了朱恒的家。朱恒一听李一和来访，挺着有病的身子亲自在厅堂接见了这李一和。李一和跟他寒暄一阵之后，就跟朱恒谈起了正题。一提起这件事儿，朱恒气得直跺脚。李和劝了一会儿朱恒，然后跟着朱恒详细的分析了一下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的整个经过。最后李和下了一个定义，肯定有人做了手脚，诈传了圣旨。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朱恒气的，我不干了，我告老还乡。不行啊，您还得干。如果咱们朝廷这些官员都知道，您老人家是让内宫那些太监给气跑的，这不等于长了这些太监的威风，灭了咱们的志气吗？老朱恒一想也是这么理儿。那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走呢？哎，我说朱大人呢，你手下是不是有很多的学生啊？是啊，您能不能在你这学生里边找出这么一位，给皇上上一道折子，弹劾弹劾内宫的这些太监？朱恒一听，对呀，我遍地的门生，他们哪个看到他的老作主受这么大的委屈都不能答应啊。行，三虎啊，这件事儿我就交给你，替老夫我出出气。朱恒是越说越生气。好吧，你说该着巧了，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刘玄这功夫来了，刘玄是工部的言官，一看这李和也在这儿，正谈论这件事儿，他跟朱大人客气一番之后，就把话题接过来了。今天你们两位大人在这儿，我是工部的言官，要是弹劾这帮太监，就应该由我出面。李一和一听，你不行。我怎么不行？嗨，听说你有个表妹，有人把他给油漆提了煤，这件事儿还差不多少。如果这件婚姻的事要是办成了，你跟首府可就是亲戚关系了。你要是出面弹劾宫内这些太监，你想李太后、冯宝和小皇上的怎么想？这不在无形之中给首府和冯宝拴个对儿吗？再说你作为首府的亲戚，要是弹劾这帮内官，首府他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啊？如果太后交给他，让他去摆这个秤砣，他是站在朱大人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冯宝的立场上？这就不好办了，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你最好选一个其他的人。哎，李大人，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一位，这个人现在是督察院监察御史，他叫蔡启芳。朱恒一听，对，这个蔡启芳是老夫我的门生。我说朱大人，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南人呢。对上号了，这个蔡启芳是朱恒的门生，还是高拱的同乡？李和心里边暗暗的得意。行，这个蔡启芳是个有胆有识的人，好，就找他。然后他们离开了朱恒的府宅，直接就找到了蔡启芳。刘玄这个言官，再加上

0: 三胡，他还挂着工部左侍郎的衔儿，跟蔡启芳一谈这件事儿，那也是公事公办。蔡启芳一听自己的老师受这么大的委屈，当时就表了决心，这个本子我写。一个无何小小的宫中的太监就把我老师给骗去了。紧接着蔡启芳就直接写了一道诚恳惩处中官无何诈传圣旨书，这个折子写得好。再说蔡启芳那也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文笔特别的流畅，你看当时就写好了。他把这封奏折写完了之后交给李大人和刘玄看了一看，李大人和刘玄一看，有的地方写的轻了一点又指点一下子，然后有的地方写的过重了，再给他修改修改，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然后他重新拿起了笔纸，刷刷刷笔走折龙，把这份奏书就写完了，然后马上送给了通政司。这可是佳琪的急件，通政司不敢留，直接就传进了内宫。就在这个时候，张居正也没闲着，他知道这道奏书要是传进宫内，那可以说是个小地震。他知道冯宝这个人算小账行，一到有大事的时候就犯迷糊。另外他了解冯宝这个人虽然挺贪，但是表面上还比较谨慎，一看有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把不过马，一定得让他的徐爵来找我们家的管家油漆。所以这位首辅提前就把油漆叫过来了。老爷，您找我有事儿？有急啊，这回该你出力了。徐爵这段时间你跟他联不联系？油漆不知道什么意思。
1: 老爷，有的时候联系，有的时候不联系。
0: 其实油漆和徐爵偷偷摸摸的两人出去鬼混，首辅张居正有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希望这两人经常在一起接触，然后可以及时的得到宫里边的一些信息。就这么着他也没去过问。今天他把尤其叫过来了，尤其害怕老爷，知道张居正的家法特别的严，
1: 他就不明白
0: 这首辅突然问他这件事，他就没敢直接的回答。尤其你别怕，这回该你出力的时候了。有可能在最近的一两天徐爵就得来找你，他可能要跟你讨教一个事儿，你就跟他
1: 这么这么
0: 这么说。尤其一听，哎呀，这个主意可带有杀机呀。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1: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0: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1: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0: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

0: 日常路线。
1: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2: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3: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1: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4: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1: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奶奶床，
1: 床奶奶，空人居，
0: 你
1: 奶奶，
0: 奶奶床。
2: 妈，我可累了。
3: 哦，那熬奶，那我们家人多年
2: 熬奶了。

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
1: 从福州出发。
0: 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福州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温泉之城。得天独厚的地质馈赠，让这座城市遍布优质温泉，也滋养出福州人温润恬淡、松弛安然的生活方式。福州的温泉资源得天独厚，水温适宜，水质纯净，富含矿物质。自古以来，泡温泉就是福州人刻在生活中的日常。从古时的古汤井、老汤院，到如今遍布全城的温泉场馆，温汤流淌千年，滋养着一代代福州人。对于本地人来说，泡温泉不是奢侈享受，而是日常治愈的小美好。人们忙碌之余，浸润在温润泉水之中，卸下疲惫，舒缓身心。温热泉水包裹身心，消解都市生活的紧张与浮躁，让人回归松弛、平静与安然。闽式生活第八十六弹，一城山水，一池温汤。福州人的幸福藏在日日相伴的暖汤烟火里，温润泉水滋养城市风骨，也造就了福州温柔包容、从容恬淡的城市气质。泡一池千年温汤，感受蓉城独有的惬意生活，便是闽都最治愈的人间日常。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它会让你忘记所有的不高兴。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孙小航自编自导，乔杉领衔主演，常远、吴镇宇、潘富龙特邀出演的一部喜剧电影。
3: 何这样啊？
2: 一路超平安。
4: 一天你是真能折腾。
5: 救命啊！
1: 我过来方便一下，这腰一下就不行了。
2: 影片改编自广为人知的真实故事《爸爸爱喜和》，将镜头对准了一对特殊的父子。一位不着调的父亲和他患有自闭症的儿子，以一段看金鱼的公路之旅为载体，在嬉闹和苦痛交织的路途当中，展开了一场关于父爱与成长的温暖叙事。
6: 我的儿子从来就没笑过，后来他确诊了自闭症。
7: 爸爸这次一定让你哈哈大笑。明儿出发看金鱼。
2: 故事中的父亲老蔡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靠谱的父亲，得知儿子喜和患有自闭症后，他却以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的方式笨拙地守护着孩子的世界。有一天突发奇想，儿子喜欢金鱼，那就带他去看金鱼。影片正是从这个不靠谱的决定开始。没有周密的计划，没有充足的预算，甚至车能不能撑到海边都是个未知数。但正是这样一个不着调的开始，让父子二人和路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共同经历了一场关于爱、关于理解、关于平安的嬉闹苦痛之旅。影片集结了一众实力派喜剧演员和金牌创作班底。孙小航导演是电影《心花怒放》《疯狂的外星人》的编剧，还有就是以乔杉为首，常远、吴镇宇、潘富龙等人组成的喜剧阵容，让影片的喜剧张力拉满，笑点和泪点并存。这一路不太平，但这一路却超平安。
7: 那个仔他爸在路上乱弹球，把我们龙哥给别到路底下去了。
8: 小朋友们，你们还是不太了解，
7: 知道知道我的背景以后我们再聊。
5: 你给我下去啊！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公路喜剧电影，
5: 你听我一生气，
2: 一路超平安。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下期见。
9: 你儿子怎么样啊？
10: 挺好的，这不在家等着当富二代吗？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这时女子在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天买的每本书位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

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听着你呼吸，

0: 京时间两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间五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本朝世间情景，
1: 十半闽客代戏，再一点李黄风采。
0: 左海曲言，闽客云爽。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曲言。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中部闽客彩凤歌，由我胡九彩闽客一团演播。
3: 第一段，来歌。

情不由意，来来不管从哪儿结果。

0: 硬一定的锻炼。
1: 四大爷也凶啊！
0: 四大爷是东归为主，我家中你上有命财东归。给我这老王谁空的又好啊！
1: 春娘，这回你过这一幕，那里莫紧张啊！你老李做做工工，不工啊！因那我的梦想哎，你我三妹仔杜彪，哎，对了孩，到你后妈就忘记你，你安排咩摆的？
2: 无碍。
1: 你死小我故意入面做人啊？做乜啦咩大胡椒呢啊？阿妈，对怕地怕呢？
0: 吓，收做咩好啦？
1: 收，收靠电啊！
0: 都系，我顶运。

0: 现在给你摸马脚就干。
1: 中啊！你好聪明啊！
0: 我才车告诉你摸摸口，
1: 等老说春。
2: 哎呀！
3: 有意吗？
0: 抱歉，一个人为先老飞窗，车通过几下呢？啥车牌的呀？一个人连飞烂村。
3: 嗯，人啊，哦，通人人嘛。
0: 哦，但是一不的先老白天通没的。
4: 这家做好的，你爹妈扭捏你不来呀？小孩啊，对面还放的。哦，这我是英雄，我要来踢大龙哦。你妈爹也好，别太里面。
3: 我叫你妈。

星强梦，再见。

是分散的。清风，你也给你妈身上的金子囊。

0: 人家练练习的，我都没得要多读书对吗？
1: 这些难题，练练习的。

0: 我这里不接不走，并保财被封。
1: 我
0: 用这点老铁粉身上就练一打万金灯火的五彩灯灯，
2: 你好不好？

0: 哦，
1: 真
0: 系啊！
1: 第二大打腰死黄英，
2: 哎，我都好过给推推你。走你好，
0: 你好，
2: 这个你不能多搞一搞了吗？
0: 谁？
3: 走。
0: 谁啊？我太久来叫你父王御令大帝开窗丢伞。
1: 是这我，如果继续刹车，我亲口跟爱人讲讲不接。
2: 恩舅舅，黄袍相见不来多客。
1: 是，恩舅舅有难不使推搡。范太太，我诺，我诺。范老爷，是在，是在。
2: 不要紧，最晚做谁说多计算不害我？
0: 做谁我好？
1: 辛苦，你老辛苦，爹哦，休累吧，啊。
0: 真惨了咯，天不
2: 少一千点。不要紧，官女是愿意谁？以后相公所望爱骗子，
1: 偏可有许多嘛？
2: 啊，那就不大一点。不过那近期的是哪外国不一样？
1: 且求为何故？
2: 用兵千里，用兵
1: 哎。动车内乱不一心是敌，可千几百万在鬼谷深宫，官兵面前用兵不足，该事情难可再去无道。

0: 你干活是俺不干的。
1: 老总好吧，跟我干干出去好被顾给的啊。
0: 快硬快硬，不过我心里个人这样好比东国的令，不可以是干净一层，有的老

0: 完所有理想兄弟刘大的杀心计和累赘，换我儿追问东京军大，连在东通几年，官干敌我所困啊！
1: 现在的人要明白，上宫可多财，皮肤不可多贼，换我老东方多多弄改了，
0: 乱弄改。说过快可弄改，可给哪弄去弄改你嘛？有必要下海不用人，下海修有不人专心哦，那就那呀！
1: 身体好，我就不用心来，你哪弄又把我这样？修容易可吧？身是女女，我在得其中哦。
0: 好吧，
2: 何去何进？
0: 将心等客人，再见再
3: 见。你怕是在义乌黑住几股？
1: 你莫吃一把，就用破楼洞后，是敌三公之力，东宫之神，人都给为啥保重你功名啊？
4: 好了嘛，东兴是也不中，我还是坐板枪啊，反正我还是。正
3: 点啊，正好我做你忙，
1: 你跟领导一安排一夫人和他们既然和你也做你也听你忙，一家就做和虎大准备，等我红等我打手练起来，你每次都不用哪里谁不要听和地方新家你你你啊
5: 不能我们快点把这座做阿莫带到基地，下面人肯定立在冲有一座基地做啊，
1: 马出去，立马就是他的基地，
3: 不要吗？
1: 你给他点背锅馒头啊，不然我先出口看看呀。外婆阿莫的老修多的女来哟，
6: 就是我水军王之仔吕高杰了，我一样看，
1: 好吗？
7: 关姐，你多你了，
3: 俊浩，俊浩，
7: 哎，叫，
3: 哦，你这样啊，干阿莫好看你，可看你大啊，
7: 见鬼，我好水老爸，
3: 你说给我好了吗？
7: 说给我。
3: 天
7: 错一定

带你入网归墟。

0: 谁人谁为何家姐不为尸体哎好病啊
1: 官好
2: 你好
0: 叫
2: 不可以了
0: 可以
2: 人叫圣宅吧
0: 算算算算算算
1: 姑娘哎呀姑娘你跑我半夜了
0: 谁呀姑娘老了
1: 姑你哪是等你来我在你眼里请你看我一面过宅再来再来姑娘
0: 看你们过宅什么我提出很多年过来带着火牙奔来你上来冒出来傲死了一声既然我在云路不得爱枪里所以去卡不你去卡
1: 因为都兄弟弟你被牛一切谁所以都在动你旅行
3: 好的你
0: 先我讲啊谁呀
1: 哇你你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民国三的北练我跟着到的台湾民国这些年开始平平我还不愿意不会修作无人向你谁有干预谁的去忙忘你谁去进贼在欧金中多更大一张口的人才变成高中呼应花虎松翁我命里修业民国四十一年吕兰也结婚民国四十一年用好兵今年民国五十一年吕将我四回不打了吗马
1: 兰马
0: 兰姑娘马兰两个对了两个人都老了哎孙涵啊吕顺水的出门吕总理怎么不回动家中光棍光棍那多年大庭大庭是的你都不干嘛专家是的我头一拿你个家了好了不明
1: 妈你那婚家女姑妈姑妈为什么都没有处呢女姑妈说带你都苦丢苦丢妈苦丢爱走吗
4: 哇不在
0: 不修这个好病做那一句的大鱼多么好卡里在你国际拿好比我的卡里有两面问了
1: 哦喂一百了爸爸是在你呢妈妈是在我呢诶哭啊是在那呢
0: 你谁对我嘞你爸爸妈妈不理姑妈都来对我嘞好的女性有情妇烈深有回答深有回答的对我千千万万得定我一动这这
5: 女洛你在好听声音
6: 不行哦
5: 你去抢女生妈说你
1: 好姑我是娘我娘
0: 跟姑娘喊说了
1: 姑娘再见
0: 再见哈哈哈哈
1: 我看你也是有时间到了
0: 终于啊你家老婆啊其他没过没好亏你家姑娘所以命运
7: 去北门

0: 嘛，哈、啊？你那么高，会爱？哎么？
1: 哈哈，
0: 好大的口气呀！你是那时候我故意要的，
1: 我叫钱，买了几斤多水，等等你啦，高正，
0: 你讲个我哈？
1: 你来我讲个我啊，请你不打就招，你看。
0: 这老天安有灵，皇姑英，最后命才孙林家家镇下分工。一句讲，老孙刚披上去，回来当当火，暴女妖道等
1: 安。哎呀，说来我那说也安来呀。
0: 哎，这家就叫当火，当这一火，我爱好说这就干。我咩好？诶，傻湾仔有冇落晒？
1: 哎呀，你嚟探盲先啊，你睇地先啊，冇吓。安利是何经理呀？
0: 从天到呢座地，家眷有女归安。
1: 家眷有女归安，
0: 可见家眷是开都不能可就所以做好。现在我已经探女不晒所见。

怪谁哩？另一碗今天得别动，其他有他家务什么人管家务妥帖呀？这才夸天啊，就带去啊！

0: 政府，其他我就可以开这个，我就你开不来的。
1: 难道你说楚家做葫芦吗？
0: 楚家是没用，不过是你说我被叫两撮葫芦。
2: 孙先生，我慢头。
0: 好，强一点的，出山。
3: 来俺是这样来，真来，就你来麻烦你了。
0: 孙汉，别问了，你来喽。
4: 别问，你老就二百。

0: 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明确修掉寸草歇干净净，
2: 索博明确断血整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言明确运索。
3: 亲爱的朋友，广告一号，欢迎大家今日收听早海曲言。请欣赏中波名曲《彩虹归》，由我胡九才名曲一团演播。
4: 孙先生，我门口。
5: 哦，强一点的，冲上。人啊是这样嘞，真嘞，就是来麻烦你了。
6: 孙哈，别问了，你来喽。
5: 别问，
6: 你老就爱摆。

才女郎中好，举身受命，表为救才，家庭富。

0: 好痛咩好一条风啊。
1: 哪里哪里，人家当床压力硬起我，不过先到一床睡嘛。
0: 给你好白地贼，刚到东东，谁吗？
1: 谁呀、啊、谁呀、啊、谁

0: 呀，我的家是李成的呀。
1: 真罕叫我再攀走你告诉我。
0: 我来与许是呀，我转转我要带过龙顿威虚宽乱小清空，谁个弟兄如有精神出过就清空李成。
1: 我要探到后悔怕我给心后不可知道可。你只能说明你在外仿佛在留留啊。
0: 你谁个温定话我就谁个你中办法必须去到我里一生。
1: 外祖母中宫老丁可可才以真心。

0: 臭流车世家。
1: 哦，妈，意在心慌。
2: 妈，你看，

0: 哎呀，你不打我刘志豪，一家跟我所也就生意了。
1: 一去所来，可受谁善待不公，专家对狂我，我生意不点了，给你朝另外看看啊。
0: 好好好。

0: 情怀意绪，我还给那心多里的人心中的心不一起。
1: 我们给赶快把江你好
2: 坐等归
3: 处，不许快活吧。
4: 听众朋友，今日早喺《权益》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呢，那个阿基再会。

0: 海伦、苏老英、高伯爷，祝我那爱会料理，过客托血运小狗养看嘛。
1: 一般因哪个？我姨姨讲，那阿福州的店内会料酸，捏碎就是在讲，酸麻豆腐、巨龙清淡，这马酸够多。
0: 真哩咖哩哦！
1: 当然是真哩啦。不过啊，多豆腐之身一定多给嘞，蛇太阿扁红内棒。我们阿村老阿捏冰哦，苏老冰冰打太切冰哦，再乱贴开白金子，太吃好会溜，难不会影响会溜之路。
2: 嗯，洋洋讲伊无难，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店内会溜酸，手麻豆打，那来鬼屋院见就搞了，方便不宽波。
0: 几个月老会溜一号，多转距离呀。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护理屋搞了那个护照的空间锻炼，锻炼观赏机拿来办人员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院变相靠在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他还给苏老来搞人包容膜，就不容易靠护理屋，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院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护理里有人好彩，有呀啦呀啦。对于那个你讲，血运变相了钱；对社区你讲，垃圾给挪，环境更清洁；对社会你讲，节省了土地，减污女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每来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里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得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该多个精力了精力搞你保养，今天就拆了拆，地内回收霜。
1: 一般你精力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索隆塑料面可以上内动塑料，索隆的金属可以体面包搞内我一所你送金属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很假，敢送动我，那垃圾分类想为护救那你心是爽。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见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消费感谢大家欢迎消耗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

0: 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山东面是我，天天呼叫我，我是小丹。天顺心奥动，地顺流运气，客盘林刚一点点蜜光，谁内爱暖女回爱去，夏夜晚风一浪漫呢？将连岛一小太阳，普通话叫做萤火虫。多胡椒话带拢，欧少爷跟欧四爷名呢，蓝梅林。简单三内子，运送了落胡椒内衣，浪漫双床。多断故司机汉语段。蓝可以描绘青罗红黑的色彩，蓝梅林每窝发光，就从散多草中端的小星星，所以地名蓝梅林。过去那来盘算蓝梅林带乱出现的时节，两个人就会对新的蜜光卡了，从呢带带算多的胡椒冬柚，蓝梅林地对对金一瓦金一蕊，可以讲，说天气蓝梅林，就来一带胡椒嫩，难以忘记冬眠记忆。蓝梅林是胡椒地区流传已久的传统方言俗语。过去上菜端点火酒，蓝梅林就变为山野河畔领导的蜜光。如今上菜点火璀璨，不算看到相公的蓝梅林被卖完的。但是这个也拥有的方言俗语，以往保留多原因之端。蓝梅林从林间流引，比照天顺心。这个版本的方言俗留在了闽都独有的风物记忆，也蕴藏了胡椒、山地、闽东的拥有诗意。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3: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3: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0: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1: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民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